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继续今天游戏呢，叫剧情梗概。
3: 嗯，
2: 很简单，我们念出一段这个关于这个电视剧的一个描述
3: 介绍，
2: 哎，或者电影的一个介绍。
3: 对，
2: 你来告诉我是哪部电视剧或者电影就行了。
3: 是的，
2: 我们今天所有的电视剧和电影没有冷门的，
3: 对，都是大热的，或者正在热播的，或者呢是以前就是掀起过滔天巨浪的。
2: 我怎么跟大家讲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视剧热度吧，对不对？爱奇艺1万，腾讯3万，是不是？都破过。
3: 就是那种就是
2: 哎大热剧
3: 贼有名的，
2: 对，贼有名的，就是你没看过，基本上你也
3: 刷到过 cut，
2: 你也通过短视频怎么着你也看过那么一两眼。
3: 是的，
2: 哎，各位有兴趣呢可以试试啊，当然也是这周最后一天了嘛。
3: 对，今周五，
2: 哎，周五了，你不打反正这一周反正也就刷新了，还是一样的。再说一遍哈，好多朋友还是不知道，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打过了就别打了，没打过的欢迎拨打热线。
3: 是的
2: 啊，来我们开始啊。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夸夸群的派，你好派，
3: 你好，
5: 早上好，大天 VC，
3: 早上好派，
2: 早上好。
3: 你对电视剧有点了解和研究吗？
5: 哎，没有，
3: 啊，纯凭运气。
2: 来来来，
5: 对，
2: 试试啊，加油 ！Lady
3: Go！ 男主角误打误撞踏入了仙灵岛，和女主角一见钟情。南诏国的阴谋，拜月教的野心，让一段少年情缘走下了天下苍生的战场。
5: 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啊！
3: 这仙灵岛，
2: 穿越了千年的
5: 仙灵岛，不知道。
3: 男主角叫李逍遥，女主角叫赵灵儿。
2: 啊
5: 啊！

0: 不知道，你没有看过《
1: 仙剑奇侠传》？
0: 对，
2: 对
0: 啊《仙剑奇侠传》哎，仙灵岛嘛。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你小时候追过这部剧吗？
2: 我追过。
0: 你看到最后大结局了吗？
2: 那倒没有。
0: 你没有看到最后大结局是吧？
2: 应该很虐、
0: 哎，
2: 对不对？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你知道什么叫都死了吗？
2: 好嘛，
0: 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觉得最近你看的你偶像那部剧是不是也很虐，对不对？
2: 嗯、
0: 也都没了，是不是？
2: 虐，
0: 这个比那个虐十倍。
2: 救救我！
0: 这个是主角团，你眼看着一个一个的没啊、
2: 哦，
0: 先是他没了，再是他没了，再是他没了，最后哎，女主没
1: 榜、
0: 啊，对，琅琊榜。
2: 他以柔弱之躯嘛，你看他大夏天穿一件貂
0: 啊，
2: 在那儿。
1: 对对对，
0: 对你可惜了、哦、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我也特想在大夏天穿件貂。
0: 你这两天穿的也挺厚的，我真求你了。你穿的那是秋天的卫衣，我谢谢你，真的。
2: 就是我们早高峰可能就是不视频直播嘛，
0: 嗯，
2: 然后所以大家看不见我的穿搭。
0: 真的是，你这穿了很多了已经，你看看我，你再看看你。
2: 其实我很想让大家看看我每天的穿搭，都是我精心搭配过。
0: OK OK， 行了，别丢人现眼了。三号线黄美女，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黄美女。
0: 有信心吗？
3: 嗯，刚才那个有信息，那《琅琊榜》我都刷了七八遍了。
0: 没事，这个你也不一定啊。
3: 真的，我特别喜欢看那剧。
0: 试试啊，试试加油。
2: 那你这种你喜欢看这种题材的剧的话，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也可以。
0: 加油啊 ！Lady
2: Go。男主角呢，带着现代的回忆回到了古代，在庆国的权谋和漩涡当中不为营。
0: 来说，快叫什
3: 么？什么国？
2: 庆国。他本来想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却卷入了朝堂的斗争和家族恩怨，还有神庙的秘密当中。
3: 那个张若昀演的那个项羽娘，
2: 对，
3: 看到了，赶紧谢谢。
0: 分你老公点吧，真的也不容易，在你旁边提醒你啊。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这不就是男频两大主角吗？一个胡歌，一个张若昀。
0: 哎，漫改一大男主角嘛，
2: 嗯、
0: 彭昱畅是吧？
2: 好嘛，
0: 张若昀，你能不能咱赶紧回去把那个咱能不能赶紧拍了他？
2: 庆余年三，咱能不能给他拍了他？
0: 咱能不能赶紧的？
2: 嗯，
0: 等的时间太久了哈。
2: 可不嘛，
0: 真的是，您宣传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啊。
2: 咱们名主持人大田都着急了，
0: 真的是，
2: 真的是，
0: 不充 VIP 了啊。
2: 哦。
0: 好嘞，先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剧情梗概。
3: 是的，
2: 很简单，我们念出一段介绍，
3: 嗯，
2: 你来告诉我是哪部电视剧就行了，
3: 或者是电影。
2: 对，今天大家应该听节目的话应该都知道，今天都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和电影。
3: 是的，
2: 每一部都是曾经大火大热的。
3: 对，每一部呢都是热度也好啊，口碑也好呀，然后所有的一切大家都是很认可的。
2: 是的啊，所以呢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
3: 嗯，
2: 我们的热线开通，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嗯，
2: 所以呢在今天周五了嘛，如果还没打过的话，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了。
3: 对，可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2: 对，也可以尝试一下拨打热线参与。
3: 同时呢，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群的小伙伴，可以在老山921的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群里面呢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在群里面出题了。
2: 嗯，是的，各位群里的朋友准备好，我们给大家来出一道题目，你们来猜是哪部电视剧就可以了。这部电视剧非常非常的火，
3: 非常经典。
2: 各位准备好，我们开始啊。
3: 嗯，
2: 来，群里的朋友来把你们的消息拿出来，每个群当中拿出来，我们开始啊。下面这部电视剧
3: 听手速了，
2: 叫什么名字？ Lady Go。 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关键阶段，汪伪政府投敌叛国，华夏大地民不聊生，炎黄子孙命运危在旦夕。上海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镜胸怀赤诚，暗中资助共产党，他的弟弟明楼则在军统担任特工，行踪诡秘。来，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
3: 明镜和明楼。
2: 哎，叫什么名字？
3: 快拼手速，
2: 拼手速，各位快快快，赶紧赶紧赶紧来吧，我们开始。第一位到底是谁呢？我已经看到第一位是谁了。
3: 哦，
2: 我已经直接锁定他了。
3: 哦，
2: 哎呦真厉害，这位朋友你答的是对的，非常对，就是这个名字，很厉害，大家都答对了，叫伪装者，没有错。我们恭喜一下39号群的这位朋友，叫做不想当彦祖的大田，不炒大田，对，没有错。你说的是，
3: 你为什么一下子锁定？
2: 你说的是，
3: 他就是
2: 第一个答对的。
3: 我不信，我不信，
2: 你不
3: 信？要黑幕？
2: 你看一眼，你看后面这个答的，你看这个答的，他就是第一个答对的，真的，我一点黑幕都没。你看一眼，真的，他就是第一个，不是我来挑选他，是他在这么多激烈的争逐当中拔得头筹。恭喜你，不想当彦祖的大田不炒大田，你没有错，你的这句话鞭策着我要去当彦祖。
3: 换个人吧。
2: 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3: 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3: 嗯，
2: 不想，好嘞，来，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2: 我的666，记得去领啊，别忘了啊，彦祖啊。
3: 你怎么这么开心？
2: 来，我们继续。哎，没办法，隐藏的特质被大家发现了。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江美女，你好，江美女，
3: 你好 ，Hello， 江美女，
5: 你好，声音能听见啊？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5: 好的，
2: 可以。
3: 江美女平时喜欢看剧吗？
2: 哎，
5: 我挺喜欢看剧的。
2: 哦，那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最近有什么？
5: 除了刚才那个《深情眼》，我没看过，其他的我都知道。
2: 哦，都知道，
3: 哦，
2: 那没问题啊，《深情眼》你没看吗？
5: 头一次听说，我听你们说完了之后，我还去搜了一下。
2: 你不是芒果 TV 的会员？
5: 啊，我是，但是，
2: 啊，你是啊？
5: 不，我没看这部剧。哦，
2: 那再问你一部剧，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应该也是芒果的，这个剧叫《长乐曲》，你看过吗？
5: 妈呀，也没有啊！
2: 你看看。

0: 别问，你别问那个芒果的了。
1: 你不是会员吗？
0: 我是会员，但是我挑我喜欢的看。你比如说宋威龙的吧，我就喜欢他的下一站是幸福。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知道你喜欢谁了。OK。
1: 今天早晨全喜欢宋威龙。
2: 俩了已经了，来加油啊 ！Ready
1: go。赵默笙这个是女主角，在大学期间呢，倾心于才子何以琛，展开了一段纯纯的爱情故事。
0: 这我知道，
1: 但是因为误会，导致两个人分手了。后来呢，他们两个经过了七年之痒，后来又再次回到了爱情当中。
2: 说吧，说吧，说吧，
1: 说吧，
0: 就是何以笙箫默。太棒
1: 了！我也不读了，
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再见。
1: 本来寻思把这个好好给大家那个介绍介绍，
2: 不用介绍，你说出来，你说出来，赵默笙跟何以

0: 我说都要好好学习。上大学才开始看的。
1: 什么时候开启了这种开始看小说的这个
0: 上大学才开始看的。
1: 这个坏习惯。哦，那你看的比较晚。
0: 我看的比较晚。
1: 对，这种就是属于以前好好学习这种。你像我们这种不好好学习的，什么时候开始看呢？啊，初中的时候。看的就偏
0: 多
1: 一点。
0: 嗯、
1: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冯美女。
0: 你好。
2: 哎，你好。
1: 早上好。
0: 冯美女，早上好。冯美女，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不紧张吧？
2: 紧张，第一次打。
1: 第一次打哈。
0: 感受到有点紧张了。
1: 不紧张，你可以来试试看啊。我们稍微，来个简单一点的。加油，挺好啊！
2: 好的。
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宁阳开往哈城的蒸汽火车上，刑警汪鑫，他呢正穿梭于游客当中进行执勤，但是呢却误把这个老铁路警察马奎当成了逃犯，两个人呢开启了一段不打不相识的师生情怀。
2: 南来北往。
1: 哎，南来北往，恭喜答对。
2: 谢谢，
1: 不客气啊！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2: 关注了，
1: 关注了。好，记得后台回复"红包"，千万别忘记啊！
0: 嗯、
1: 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对，就是这部电视剧叫做
0: 《南来北往》，
1: 南来的，北往的。
0: 嗯，
1: 你以前坐过绿皮火车吗？
0: 我还真没坐过绿皮火车，
1: 没坐过吗？
0: 啊，我坐过一次，在那个昆明坐过一次
1: 啊。昆明那个啊，那个还好，那个就是边坐边观光嘛，相当于说。正儿八经坐过绿皮火车，以前的时候啊，就是他没有动车啊，或者这个飞机有，但太贵了嘛，咱坐不起。
0: 嗯，
1: 以前坐过，就是比如说从
0: 一个站到一个
1: 站，对，比如说从聊城那边要去邯郸，然后坐车到石门，啊，石门就是湖南嘛。
0: 哦。
1: 然后基本上要坐，以前的时候要坐多少时间？将近12个到16个小时。
0: 嗯。
1: 啊，要坐时间很久。
0: 是。
1: 以前的时候又没有座儿，啊，然后呢，有时候就会蹲那个车厢中间那个位置，对，站票你也站不住，
0: 是，
1: 基本上就会。有个地儿啊，你就往那一摊就完了。
0: 对，其实所以就是这部剧也是讲了一个新老两代的铁路警察，然后也见证了中国铁路从蒸汽时代到电机时代的一个转变。其实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看这部剧，真的
1: 应该都看过吧？这个太火了，
0: 这个真的很好看，
1: 太火了啊！
0: 南来的北往的嘛。
1: 最近看哪一个呢？
0: 最近我跟着是不是不
1: 是，
0: 最近我跟着我爸妈在看那个《冰自风中来》。
1: 等会儿，等会儿，《冰自风中来》
0: 对。
1: 哦、
0: 大家应该跟我有同感吧，就是央八好像正在播、
1: 啊、
0: 还是央一正在播
1: 哦、
0: 嗯、
1: 哦哦好这个哦
0: 对
1: 行挺好，电视上播什么看什么，
0: 对，
1: 我家电视已经好久没有打开过了。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想参与到我们的游戏，稍后欢迎回来继续的，我们来试试看今天的这个游戏叫做剧情梗概。
0: 嗯，
1: 各位放心，所有的电视剧呢不是那种没有名的电视剧，
0: 对，
1: 全都是呢基本上要不然你就会刷到过
0: 热播剧，
1: 对，要不然呢就是以前的经典剧。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做自己世界的王。 Here we go， 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88990921啊，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好吧，打完就不能再打了啊。
2: 是的，是的，今天呢也是周五了，所以说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参与一下。
1: 是的，是的啊，最近天也热了，大家周末肯定都不出门，哎，也不跟大家说问大家什么周末有什么计划了，肯定就是有没事儿就在家吹空调，
2: 在家躺着，
1: 有事儿就出去忙完，忙完赶紧回家吹空调。
2: 还真是，我昨天我那个姨妈他们家就说自己家里空调坏了，然后抓紧时间换了个新空调
1: 啊，
2: 就这天离开空调不行，
1: 修都没修是吧？
2: 直
1: 接换了，
2: 直接换，直接换，
1: 确实到实现了，没修了必要了啊！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你好，请高美女，你好，高美女，
2: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高美女好，
1: 有信心吗？
5: 有，
1: 哎呦，很厉害啊！
2: 来，
1: 准备好，加油啊 ！Lady
2: Go！ 这部剧呢，它在悬疑元素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笑点，全员都是喜剧人，从主角到配角，从大佬到小弟，智商都不在线，但是呢，碰撞在一起非常的搞笑，剧情的节奏也很好，从开始到结尾都是调动大家那种情绪观念，是真搞笑，也是真悬疑剧。
5: 低智商犯罪吗？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你看了？
5: 我没看。
1: 啊，你没看？那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网上刷到过片段。
1: 太火了是吧？啊，可以啊，恭喜你

0: 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今年爱奇艺好像是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破万剧，很难，但确实这个破万
1: 真的
0: 很
1: 好看，
0: 厉害，好看吧，
1: 好看，
0: 看完之后觉得还可以是吧，
1: 就觉得他们就是跟这个介绍完全一致，就是全员智商不再见，
0: 对，是不是要接一下他的这个事业运，没问题吧，
1: 对，怀疑接
0: 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大田，伟飞，
0: 哎，
1: 早上
0: 好。李美女，最近追剧了吗？
2: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周最后一天，我打打试试吧。
0: 打打试试
1: 试吗？
0: 这个目的也可以，也没问题啊。
1: 试试就试试，
0: 来加油啊 ！Lady
1: Go。这部剧呢，它是一个系列剧，一共是四部，主要讲述了两个离异家庭之后重组，有父母和小朋友之间有趣的故事。
2: 有儿女，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我说的都这么宽泛了，离异家庭、父母、孩子，
0: 有没有可能他印象里就这玩意儿就这一部？
2: 对，我就看这一部，没有其他的。
0: 对，别的什么离异这那的什么爱情，
1: 我都说这么宽泛了，
0: 他没看过，他不知道什么野谷过，他不知道。
1: 悟了，悟了，悟了。
0: 可以啊，恭喜你，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以前的时候没觉得家玩你怎么样，现在再反过法来想，确实是家庭有钱啊，那高了高，天天的说喝就喝啊！哎呦我天哪，那每天的顿顿肉菜离不了的，
1: 可不嘛？
0: 那小豆饼说做就做，
1: 可不嘛？
0: 我以前那高了高，真的我就喝过一回，小时候可能，那也可能不太
1: 喝、
0: 那个，
1: 生
0: 喝
1: 就喝
0: 哦，真的是。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开心拌饭，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开心拌饭，
0: 早上好啊，叫这个名儿是爱吃拌饭啊，
4: 是的，
0: 可以，来来加油啊，挺好 ，Lady
1: Go。有一个大难不死的小男孩，他进入了一个魔法学院，在那里找到了朋友，也找到了敌人，还找到了藏有魔法的魔法石背后的阴谋。
4: 哈利波特
0: 和什么？
4: 和魔法石
1: 吗？
4: 和魔法学院。
0: 等会儿，和这个字儿对吗？哈利波特其实是可以。
4: 哈利波特
1: 也行吧，
0: 其实是可以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嘛，
1: 对
0: 吧？但其实是可以的。
1: 对，一般情况下，那个翻译都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嘛，那也可以，
0: 可以，行，恭喜啊！太棒了，嘎叽嘎叽。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所以就是以前小时候童年的一些东西，确实到现在为止就很想再去一趟，
1: 是的，
0: 就玩一玩。你知道有那种他没看过《哈利波特》的，他去到环球之后，其实他哪怕再去拍照也好，他没有那个氛围感在哪，
1: 他没感觉自己就是去上学了，
0: 对，他不知道他要穿什么魔法袍，买那个证他到底是为什么，他看别人都那样他也那样，没乐趣，就该让我去，
1: 让你现在去，
0: 就该让我去选一下，
1: 让你现在去北京去选，
0: 我要选不行，得等等到这个九月份以后啊，现在去北京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太热，第二个学生太多。
1: 还真是放假了，
0: 对，放假期间没办法啊。这两天这个青岛的温度也很高，我不知道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是都是本地的朋友，还是有外地朋友
1: 来
0: 到青
1: 岛，
0: 对，然后呢在这个我们听众包括说滴滴司机车上在听这档节目。这两天的青岛在白天的时候真的会很炎热，稍微温度会高一点点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对，你到了阴凉地儿之后呢会凉爽一点啊，但如果大太阳底下呢真的是又闷又潮又热，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因为夏天嘛，天气变化也是变化多端的，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带一个雨具，这样的话呢也不会遇见突然的暴雨，
0: 没事，淋就淋了，正好凉快凉快。哎，然后晚上会稍微凉快一点啊，晚上来青岛逛一逛，而且晚上青岛的夜景，
1: 去海边走一走，
0: 对，晚上海边的夜景非常漂亮，哎，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啊，当然这个玩水别靠近太近啊，那水性不好别往里走啊，还是救援点吧啊，
1: 是的，
0: 好嘞，今天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下周一的同时我们继续的来唱歌以及来玩游戏，各位想进群记得在后台回复两个字
1: 加群
0: 加群就可以了啊，我们周一再见，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各位早上好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我们安家青岛呢，就是致力于帮助到我们每一个有购房置业需求的朋友啊，大家争取都能买到自己特别合适的那套房产。那我们节目呢，熟悉我们的节目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会请各位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分析，给大家来判断啊，或者说给大家把把脉，哎，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纠结啊？大家，我们呢会给大家出一些不一样的思路，或者说我们帮您捋清一下思路。如果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大家一定关注好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的开播之后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不断的会问我们，就是他想淘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大家都想捡漏，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就看中某一个小区了，或者说我就看中这个片区了，但是呢现在在售的这些房源呢，好像离我预期的这个价格还差一些，但是呢偶尔我听说人家这个小区出了一套特别合适的，结果没等我去问呢已经卖掉了。哎，经常有朋友说，哎，能不能帮我们，就是给大家在某一个小区啊，或者某一个片区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有一些特惠的这种房源，或者说某一个房东能不能着急卖？因为可能有一些对于我们买房者来说，这些信息可能掌握不到。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出这样一期特别的节目啊。那大家如果说看中了哪个小区，说您正在等这个小区的特价房源，或者说某一个房东着急卖的，哎，你想捡个漏，有这种心态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比如说，哎，您是现在看中哪个小区了，哪个片区了？哎，这个小区有没有片区？有没有？那我们会就是给大家及时连线我们相关片区的老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不了，我会把相关的老师的电话推给您，好吧？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位请出的是我们的21世纪不动产的我们的小武老师。小武老师，早上好。
2: 哎，早上好，老师。
1: 好的，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哪个片区或者是哪个小区的？
2: 今天的话是给大家带来一套目前来说在崂山国信体育场这个板块，
1: 嗯，
2: 是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的话也是一个，就是目前来说是价格非常合适，而且是比较少有的这种产品。
1: 哦，是哪个小区啊？就在国信体育场这个板块是吧？
2: 对，在国信体育场商圈，这个小区的名字叫香溢暖山。
1: 香溢暖山，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小区综合，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综合适合哪些人群，它整个各方面的品质怎么样，配套怎么样？嗯，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崂山国信体育场商圈的，然后这个小区是属于是一个2013年的一个人车分流的小区。
1: 嗯，
2: 然后因为这个板块来说，除了金地、悦丰、远洋万和公馆、印象盼这几个比较相对比较贵的楼盘。然后出是人车分流的，然后就是到这个香溢暖山了。
1: 嗯，
2: 啊，2013年的一个小区。
1: 嗯，
2: 然后小区属于是那种比较低密的一个住宅，
1: 嗯，
2: 容积率只有1.2。
1: 哦，
2: 我觉得这个容积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2: 然后小区有5栋楼，3栋洋房，2栋16层的小高层。
1: 哎呦，
2: 就这个配置在目前的新房板块里面来说也是比较少有的，
1: 很少有的啊。那您说一下这个小区的。这个小区周边的商业、说交通这些都没有问题，它的学校怎么样？
2: 对，商业、交通这些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小区的话是就在4号线的一个不东地铁站的一个西侧，大概步行的话可能就一个6-7分钟的一个时间。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如果说小区的教育呢，其实就在门口，
1: 嗯，
2: 是华东师范教育集团的福山学校，是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
1: 嗯，
2: 在去年的时候刚投入了接近5亿去改造这个小区，改造这个学校。
1: 嗯，
2: 然后也是改造的非常好，然后师资力量呢也是华师大教育集团的一个师资力量。
1: 嗯，
2: 就在门口出门50米的一个距离。
1: 哦，那很方便，真的很合适，
2: 真的很方便。
1: 那您要给我们带来的这套房源是怎么个情况？
2: 啊，这套房子的话是一套目前业主比较诚心卖的，而且是一套比较特殊的房源。
1: 嗯，
2: 这套房子是一个小高层上的10楼。
1: 哦，
2: 但这套房子是小高层的10楼啊，
1: 总共
2: 16层，10楼，中间楼层很好。
1: 嗯，
2: 但这套房子有个特点，就是它其实是2套88平的套二打通的。
1: 哦，呵呵，那这种真很少有是吧？
2: 对，很少有2套88平的房打通的，然后导致你整体的一个居住面积是177平，然后你的产证面两套加一起的产证面积是177平，可以做到一个四居室，然后它的纯套内的使用面积的话，大概是在145平左右，公摊非常低啊，公摊的话也就18%-19%这个样子，
1: 那就是非常阔绰的一个空间了，是吧？
2: 对，非常阔绰的一个空间，因为这个板块来说，周边的套四非常少，因为你看周边的套四的话，金地悦丰的四居室目前的话正常是在600万左右，
1: 对。
2: 然后你像对面东城府有一套140平的，总价也得在400万多了。然后这套房子目前来说，业主非常诚心卖，报价是348万。
1: 哦天，
2: 三百四十八万，所有房子全南向，它所有的那个房间都是南向的。
1: 好，哎呦，那这个就是说，如果是想在这个区域你要买这样的产品，那很难，对不对？要不就得很贵。那这个是一套，就是您认为在这个小区里边是非常合适了。如果想要套四的这种人群，是吗？
2: 对，它就非常适合那些家里人口比较多，假如说是四口人、五口人啊，或者说甚至说四口人，然后和父母一块住的，就是这个房子来说，作为一个三代同堂的一个居所，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别墅的大平层了。
1: 哎，但是他要买的话，其实是买两套房子，对吧？
2: 对，是买两套，然后。目前业主名下是这两套都是他业主名下的，然后只要把一套给过户掉之后呢，另外一套就是属于是唯一住宅了，就没有个税了。
1: 好的，来，那你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套房源啊。来，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片区，哎，真的是有很优惠的价格。哎，我再问一下小武老师，就是之前，你比如说就是这种单独卖这一套的，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2: 你这一套在市面上就算单独卖啊，之前成交过一套，也得在一个180万左右。
1: 180万左右啊？
2: 对，180万左右。
1: 这还成交价？
2: 单独这一套，对，成交价。
1: 哎，那两套也得360多万啊！现在这套报价是348，还有空间吗？
2: 对，还有空间，
1: 还有一点
2: 空间。然后目前业主是比较诚心卖的，反正可以聊。
1: 哎，这位朋友，有朋友问了，说他里边的装修怎么样？
2: 装修的话，现在因为一直是业主自住，保护的还是比较好的。它属于是那种，新旧程度怎么说呢？它不算是那种以前的很老的中式装修，就是比较简单的装修，
1: 比较就是说规格来说，差不多，但是人比较装的比较简单那种，是吧？
2: 对，规格来说，就是各方面的用料，因为这个房子我去看过，整体的用料实际上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它不是，但是它看起来可能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那种非常的奢华，
1: 明白？不是那种豪华那种感觉的，是吧？
2: 对，不是豪华感觉，但是正常住家这个房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好嘞，行，哎，大家对这个小区或者对这个板块啊，就是说确实对我们买房者来说，我们不可能对一个某一个板块，无论新房二手房，您做到那么多深入的了解，但是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可能在这一块就是特别熟悉了。大家如果说对这套房源有兴趣，或者说你对这个板块有兴趣，你也想淘，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是这种心态，就是我也不着急，我现在看着有特别合适的我再出手，有相当朋友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大家如果在这个区域啊，可以联系一下小武老师啊。小武，你说一下你的电话。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啊，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153-45426870，微信呢也是同号的啊，好吧？
2: 对，微信就是这个。
1: 啊，那你再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套房子，你再说一下，就是特别适合哪类人群？然后您预估一下价格多少钱能拿下啊？
2: 那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就从面积的角度来看，这个房子就比较适合一家三口或者四口，然后三代同堂一块居住。然后预算的话是预想追求个大面积，然后预算还想控制在350万以内这个样子，然后还想买一个好一点的位置的，这个房子就是我觉得适合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小区的环境和物业管理其实还比较不错的，绿化率的话是40%，物业的话因为都是人车分流小区，物业管理现在人也比较好的，它就比较适合就是350万预算以内。然后呢，想找一个大面积的房子，然后还想找一个稍微新一点的房子，居住人口比较多的，至少是四口人以上的。如果是
1: 你说你继续。
2: 就这个房子主要是如果是正常的夫妻那种类似于新婚房那肯定是不太合适，就比较就是适合又简单需要学区，或者说马上要生二胎了，然后或者说跟父母一块住了，一家三口跟父母一块住，这个房子合适。
1: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对，确实是。你比如说啊，现在可能你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然后想让老人来也来帮你看孩子，对不对？有时候需要这么一个时期。那么这段时期你真的可以，我觉得这套真的挺合适。然后你比如说有一天孩子上学了，老人不愿意跟住了，那干脆再把它弄成两套房子嘛，对吧？
2: 对，
1: 也可以。
2: 他现在改完之后呢，是没有动过任何的那个承重墙的
1: 啊，
2: 就是当时的改动的时候是经过验收的，所以说没有。改动没问题。
1: 好嘞，哎呀，那这个真的是你平时真的是买不着这样的房子啊。好嘞，大家再记一下小武老师的电话啊，153-4542-6870。哎，那刚好还有一个朋友来问问题了，然后小武你也帮忙再解答一下他的问题啊。这个朋友说，崂山区100多万的学区房有合适的吗？就是直接可能就想100万买一个上学的房子，也不住，可能是这种情况。
2: 100万买一个上学的房子的话。那我给你就是推荐一个二手小区吧，二手小区100多万可能能买到一，也就买一个一居室，买两居室的话还是比较少。一居室你像可以去关注一下崂山的东城国际，
1: 东城国际，
2: 对，东城国际买一个正常的一居室也可以，或者说稍微够一个预算，因为你说100多万不知道能多多少啊，然后周边的话也是有一些小套二可以去看看的，然后学区的话是崂山实验二小。
1: 对，另外可能100多万，你在育才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国际名都，是吧？
2: 对，国际名都，但是国际名都的房子可能就没有这边住着更舒服，更方便。
1: 对，这位朋友就是看你这个住不住啊，如果你彻底不住，然后或者说你还要住一下，可能又有不一样的选择了。你也可以联系一下小武啊，153-4542-6870。好的，行，感谢小武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啊。
2: 哎，好了，没问题。
1: 好嘞啊，朋友们，大家有比如说想看哪里的，您在关注哪个小区，哎，您现在不着急，我就想等一套特别合适的我再下手，那么大家可以把你关注的小区或者片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0: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期特别的二手房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比如说您关注哪个小区哪个片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能回答的就给您直接回答了，或者我们一会儿连线相关的老师。如果说我暂时我可能还有点纠结，可能回答不了，我会把相关的老师的电话发给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来接通一下我们第二位老师的电话，我们大个老师。大个老师早上好。
2: Hello， 高老师。
1: 嗯，好嘞。
2: 大家好，我叫赵金晨，你们可以叫我大个。
1: 好，好嘞啊，赵经理啊，我们习惯叫他大个了，更亲切一些。
2: 对对对
1: 啊。来，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在关注一个片区，或者说甚至已经关注到某个小区了，我可能就要买这个小区，但是呢，现在可能说，哎，我看了一下相关的 APP 上报的这些价格，我还真的是还有点觉得高了。我就想等，因为二手房可能有朋友说经常会听到说某一个小区出来一套特价房源，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东各种原因，我就着急出手了，我直接就甩卖了，有这种情况啊。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我怎么听说了这个，结果去的时候可能就卖掉了，或者说我去问的时候刚刚人家前一段时间就卖掉一套，你可能找不着那个时机。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帮助这些朋友啊。来，大哥老师，你今天给我推荐的是哪个片区的 哪一个小区？
2: 对，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先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崂山，就是市北富山后这个片区的一个次新房小区哈、
1: 啊哦，热门小区
2: 啊、这个小区大家可能之前了解过房产，也应该都了大概了解过这个小区，叫远洋万和城。
1: 嗯
2: 啊，这个小区之前卖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当时上手价比较高、
1: 嗯、
2: 因为当时也正好是在市场的一个高点上。
1: 嗯，
2: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这套房源的业主非常诚心卖、
1: 嗯、
2: 啊，这个现在的报价呢和之前上手价差出来将近100多万的一个价格、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房东现在目前这个诚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啊，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远洋万和城这个小区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对对
2: 对，
1: 嗯，
2: 对，首先这个他这个小区啊是2021年交付的，
1: 嗯，
2: 然后他因为前排有高架嘛，我今天推荐这套房子是在第二排，他也不靠路，可能对于噪音来说啊没有前排那么大。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学校就是他的第一个卖点，就是复原路小学，就大家可能在青岛啊买这种学区房的时候、
1: 嗯、
2: 一定会关注到富山后。
1: 对，
2: 那复原路小学一定是富山后小学里边排名绝对是靠前的那一个、
1: 哦、
2: 那初中的话也是20年40年和65中电脑三个派位。
1: 嗯，
2: 那这个小区的话也是目前套四里边啊价格最低的一个、
1: 嗯、
2: 而且它是不靠近前排的高架。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对于万和城来说是非常的关键。
1: 对对对对，
2: 因为之前建房子的时候前排一开始没有说要起高架，结果呢前排起高架之后可能前排的房子就价格大了折扣，但是大家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
1: 嗯，
2: 今天这个房子正好是第二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就是
2: 关键是全民的四居室。
1: 全民的四居室，可能他现在就是这个房东诚心卖，他卖的价格要比前排的卖的还要低了，是吗？
2: 嗯，他是套四里边这个小区里边最便宜的一套。
1: 最便宜的一套。
2: 东
1: 嗯、
2: 啊、而且还是东边户。
1: 对，他是几楼？
2: 它是一个六楼。
1: 六楼哈、
2: 啊、
1: 好的，采光各方面怎么样？
2: 采光方没有问题，因为前排的话楼间它跟第二排楼间距差不多能有个40厘米的一个楼间距。
1: 嗯
2: 啊，
1: 采光
2: 上午上午跟下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中午的话咱说实话肯定会稍微有一点挡光，因为它毕竟是大高层。
1: 对对对对，好的
2: 啊对。
1: 来，这个小区大家说有关注的，哎呦，那这个小区确实是啊，就是这个福山后的一向是热门，然后呢你这个要不就价格很贵，对不对？要不就买到很老的小区。那这个叫远洋万和城是吧？
2: 远洋万和城，对。而且现在核算下来单价才26000多，我觉得关键是吧，我刚才漏了一个信息啊，就是、
1: 嗯、
2: 到现在这个房子也有一个子母车位啊，但是这个价格是不带的哈，但是这个子母车位当时上手价确实是39将近40万吧，现在价格也可以说是便宜了很多。有、
1: 嗯、
2: 想了解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直接是吧，直接联系我就
1: 好嘞。那这个房子现在的报价是多少？
2: 上手价480，现在报价是380万。
1: 380，哎呦，房东、
2: 啊、
1: 房东
2: 确实很便宜，
1: 对于卖者来说、
2: 啊、
1: 真的是心疼啊，但对于我买者来说确实是个实惠了啊，
2: 一个小福利。对，
1: 来来来，大哥您说一下你的电话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福山后这个片区啊想要了解，或者你对这个小区你听了这套房子，或者你本来就关注这个小区，那你今天务必联系一下大哥啊。嗯
2: 嗯，行，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 159-668-8-4755，我的微信也是这个，电话也是这个，随时可以给我打。
1: 好嘞啊，159-668-8-4755啊，大家可能这个忙着，可能跟我一样，有时候记不住，我再给大家说慢一点啊，159-668-8-4755，相对来说好记一点，尤其中间是6688啊。
2: 对对对，
1: 好吧。来，这个小区沿万和城，然后呢，现在这套房子呢，可能呢，这个小区最大的劣势它靠高价，但是我们现在给您推荐的这套，大哥推荐的这套是不靠高价的，
2: 是第二排的，对。
1: 而且价格现在是目前小区里边性价比最高的。如果说您关注这个小区，就以前老等，您今天赶紧联系一下大哥，好吧？啊，这是福山后，那他跟这个就是刚才讲了学校，您再说一下。有朋友也问这个学校，您再说一下啊。
2: 学校的话，它是因为它离着复原路小学最近，所以它肯定是上复原路小学。
1: 嗯，
2: 然后初中的话就是福山后的实验二中，65中还有实践四中，然后三个学校的话是电脑派位。
1: 嗯。啊，对，就是上小学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而且离得很近，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就在北面，离得非常近。
1: 好嘞，这位朋友问说是几楼来着？是六楼是吧？
2: 六楼，对，
1: 六楼。采光呢，咱不能说，咱也不能说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说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只给大家说是基本不受影响，是吧？
2: 对，基本不受影响。然后主要它周边的配套很成熟啊，它不仅在富山后，而且楼下就是四号线地铁，楼下还有利达茂，整体一个配套也很成熟。
1: 对对对，哎，整个大个来说，在福山后如果想要淘，想要次新二手房的话，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要关注的小区啊？
2: 它绝对是一个重点要关注的楼盘，因为其他的你像福山后 F 四都是比较靠北一些了，配套可能没有这边那么繁华，那么成熟。这边的话既兼顾着配套，又兼顾着学校，而且还兼顾着新小区，这个就是目前来说，我就是福山后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了。
1: 对对对，总面积是多少？
2: 总面积是143。
1: 143哦，那你如果
2: 143.67平套四，
1: 你现在套四的哈、啊、是全明吗？
2: 全明户型东户，
1: 全明的东户，
2: 对，
1: 都是理想的，都是理想的，
2: 对，都是理想的。
1: 好，那就是说，其实，在你在福山后，如果要买这么大面积，你要买新房的话，那可能得多少钱？目前市场？
2: 你要现在你要在福山后买新房，你可能只能往北看，就是靠着那个。靠着七路医院，然后往北那个位置。新房的话，可能你现在买个118平的，都得个300多万啊。
1: 对对，
2: 买个好楼层得300多万。
1: 好，
2: 那现在你这个143平的，确实差的挺大。
1: 嗯，好的，行，那大家有这个需求啊，福山后这个片区，孩子上学的啊，想要兼顾的，然后或者说你又对这个小区本身又感兴趣，那大家再记一下大哥的电话啊，159-668-8-4755，大哥你再说一遍。
2: 对，159-668-8-4755，159-668-8-4755。
1: 好的，行，感谢大哥啊，感谢感谢，我们下次再见啊。好的啊，朋友们，大家一会儿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有需求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然后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跟大家接着聊，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继续。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起。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啊，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期特别的二手房的节目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新房也看，二手房也在看，因为二手房觉得呢这个弹性比较大啊，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蹲某一个小区，比如说人家有点耐心的，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看中这个小区了，尤其这一两年就知道肯定要在这个小区买，但是人家不着急啊，然后呢就等着跟某一个这个怎么讲行业的老师啊联系好之后，哎，就说您就帮我看一下这个小区，只要出来那种特别合适的，我的要求是什么样，我告诉你，如果有特别适合出来，你马上联系我。真有这样等着这种就是捡着漏的，确实二手房呢有这个情况，就是它这个价格呢它不是固定的，它不像新房，对吧？然后有一些小区的一些房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哎，我就着急要卖了，我就在这个月必须出手，所以说我的价格可能比同小区要低很多。我之前买房子也有过这种心态，我想捡漏，但是我的性格比较急，没有等着啊。人有的朋友真的等着了，当然在这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这个小区对这个片区非常了解的行业内的人士，你可能才能等着啊，或者说你才能第一时间找到这样的房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那么大家如果说看中哪个片区了，看中哪个小区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能连线到这个板块的老师，我们就直接给您连线，如果说马上连线不着，我们会把他们的电话发给您，好吧啊。来，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再连线一位老师，是我们也是21世纪板块的21世纪不动产，我们的浩南老师。浩南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郭老师。
1: 好嘞，浩南老师，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哪个片区，哪个小区？
2: 我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崂山区政府旁边的。对，就在这个区政府旁边，就是崂山的一个高端的一个改善小区。就是想必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个家园华府。
1: 我刚才想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崂山这个区政府旁边，因为问我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就在这儿上班嘛，就这个片区还真不好找啊，一般都是老小区了。然后呢，新小区家园华府，咱们之前一直就觉得它太贵了。那行，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手中这套房源是什么情况。
2: 行，因为确实是，你像周边的话都是些老小区，这个房子呢。我先说一下小区吧，小区是22年的一个小区啊，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是非常的好，而且周边配套齐全。你像上学的话，楼下就是金融区实验学校了，对吧？下楼就是木桐市教育。而且出门东边的话还有地铁11号线，走过去500米。这也算是正八经的地铁房。
1: 对。
2: 啊，换成2号线、4号线去市南市北，反正都比较方便。再就是周边的话，你像有利达的购物中心，包括。这个去购物什么的也都非常方便，5分钟就能到，开车。而且小区里边的话也有健身房，包括4点半学堂。你像这个平时家长下班比较晚的话，你像小朋友下班放学早，对吧？可以直接在这里学习写作业，也挺好的。房子呢是个170平的，就是这种改善啊。一个大套餐，3室3卫的。这个房子现在报价是645万啊。业主的话现在还有个车位啊，就是价格都可以商量啊，可以带啊，也可以不带。
1: 就同小区整个之前小区的成交，像这个户型或者是这个面积段之前要卖到多少？
2: 之前如果说同楼层的，因为要排除其个别的那种变异的户型什么的，可能会便宜啊，在600以里啊。但如果说按正常的话，都是在650往上了。
1: 650往上。
2: 对，
1: 啊、
2: 就是楼层中高楼层的650往上，因为这个小区吧，它这个如果楼层太低了，采光不好。
1: 对，是我如果一看这个小区，我必须要看它的这个采光。这个您说的这个房源是几楼？
2: 这个是个13楼，正好是中间，而且它西侧的话是直接能看到整个小区的一个园林，就非常的好。而且它也不靠路，就比较安静。因为其实改善的话，大家都很在意这个噪音问题，所以说它这个正好在里边那一侧啊，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我就比较关注的，如果是这个小区，我就关注的一个是你不能是低。

0: 一排那个楼层，它紧靠着马路，对吧？再一个呢，就是不能低楼层，采光可能很受影响啊。这个采光怎么样？
1: 这个采光没问题啊，就是因为它是西点火，因为正常光线是下午光线好，对吧？光照时间长，一般西湖的这个房子光照会长一些，因为可能上午的话会稍微挡一点，因为它前面也有楼嘛。但
0: 对，
1: 是下午的话，这个太阳是特别的好，而
0: 好嘞。
1: 且我去看过这个房子，就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太阳直接就打到客厅里边，特别的舒服。
0: 好嘞，来这个呢，小区是您刚才说它是三室三卫，对吧？
1: 对，三室三卫，而且是带宽厅的一个设计，6米6的一个客厅开间。
0: 好嘞，这个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就纯改善，对吧？我家里人口其实并不多，但是现在真的大家对卫生间越来越那个，就是恨不得一人一个卫生间，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1: 必
0: 这
1: 须
0: 个呢
1: 的。
0: 就是三室三卫。那么这个位置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啊，那我们是太熟了，因为它就在区政府的旁边。然后呢，它享受的就是崂山的，就是核心配套啊，是吧？全部都非常的方便。哎，上学你再说一下，上学是怎么个情况？
1: 上学的话，它楼下斜对面，小区斜对面就是这个崂山区金融区实验学小学，出了小区的东门，走过去就100米的距离啊，就到了，就是接送也非常方便。然后初中的话是崂山三中。
0: 哎，
1: 直接就能去。
0: 这位朋友说，能不能上崂山区实验小学？
1: 那个没法，你说崂山实验这边上不了，
0: 啊？
1: 你得去，你像金陵世家这些是可以上的，崂山区实验。
0: 对，
1: 对，再往西一点，
0: 现在金家岭那个金融区那个小学也非常好，
1: 也不错，
0: 我们单位经常是跟那个学校联系，我们去操场跑步去。现在崂山区的学校都建设得非常好了哈。然后它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初中呢是崂山三中是吧？好嘞，大家对这个小区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浩南就直接给大家回答啊。那么大家如果想在崂山区，哎，是无论是实验小学还是育才或者是实验二小，就这些啊，你要找这种次新的小区，老小区我们真的不是太推荐。大家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浩南你说一下你的电话。
1: 大家可以记一下183-6621-3372，183-6621-3372。
0: 好的，也是微信同号啊。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没记住啊，183-6621-3372啊，我们是浩南老师。您现在可以加一下微信，节目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给浩南打电话。浩南，您自己对就是崂山的小区这个二手房什么都非常熟，是吧？
1: 是的。如果说
0: 对。
1: 大家有任何的房产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我。
0: 我们今天呢就不跟浩南老师多聊了，不可能聊那么多小区。今天呢就是浩南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家园华府。哎，你当初买，如果去看过这个新房，觉得它太贵，或者说你一直在关注这个小区，你也觉得你要等一套合适的房源，各方面要好，然后价格还要得合适，你今天可以联系浩南老师。浩南老师，你再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啊？
1: 这个房子的话，是一个170平的一个三室三卫的一个宽厅的一个元宝大套餐，现在报的话是645万，业主还有一个车位，价格都可以商量。他也是为了看，已经看好了这个别的大的房子，想置换，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卖。
0: 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近期考虑改善的，想在区政府旁边的，这个房子还是非常适合的，同小区，然后这个中高楼层里边目前最便宜的一套。
0: 对，好的，行啊，来，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哎，我呢是真是没耐心，我当时就是，当时就是错过了一些，老是捡不着漏。那今天我们就给这样的朋友，大家如果有，对某个小区的某个片区，你有时候想也不能叫捡漏吧，总之就是你想等一套，哎，这个房东着急卖，然后呢价格确实合适划算，然后他各方面又满足你的需求的。我们希望帮助到大家啊！大家再记一下浩南老师的电话啊，183-6621-3372，183-6621-3372啊。好，感谢浩南老师，感谢。好的，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看中哪个小区、哪个社区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这里是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安家青岛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才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每周一呢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大家有任何

和的这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随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平时互动，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可以回复律师，好吧？如果你想找律师的话，那么如果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接跟律师对话，有问题想咨询，大家在每周一的上午啊9点到10点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另外，我们每周二到周五呢，一般呢都是房产的板块，大家无论是想购置新房，或者说想淘二手房，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联合的是我们的21世纪不动产的各个区域的经理老师，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答疑解惑啊！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如既往的帮助到大家。大家如果买房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记得锁定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好吧？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ing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各位老板，晚上好！
3: 晚上好，周五的晚上又来啦！
2: 哎，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哎呀，我们呢都是打工人啊，上班族。但是呢，在这个市面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们不是给别人打工的，他们是给自己打工的，
3: 对，自己就当老板的。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晚高峰呢，就是老板专场。
3: 没错，所有的老板们，你们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进来了。
2: 对，没错，没错。
3: 大公司、小公司、自己家里做的生意都可以，只要你是小老板、大老板都行。
2: 反正不在公司上班嘛，就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当老板的快乐，好吧？或者呢，您就开个小餐饮店，是吧？这也是老板。
3: 哎，对，没错，都可以啊。所以说呢，今天的热线仅限各位老板们参与。
2: 给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是做什么职业的，是吧？然后呢，创业故事上有没有什么艰辛的地方，是吧？然后还有就顺便给自己打个小广告，是不是啊？
3: 哎，
2: 一举多得呀。
3: 免费给自己打广告了。
2: 嗯，来吧，电话为各位开启，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各位老板，麻烦记一下啊，电话号码是这个啊。
3: 对，当然了，如果你在开车，还是先不要打电话了啊。开
2: 老板开什么车？
3: 哎呦，对对对对，老板都得配个司机。
2: 嗯，
3: 哎，但也有的老板愿意自己开车啊，都有可能。
2: 是是是，
3: 所以说大家开车的话就不要打电话了。嗯，如果你是坐在副驾，哎呀，或者坐在你的老板椅上，那就可以尽情的给我们拨打电话了啊。热线已经开通了。
2: 哎，没错没错。如果你要当老板，你会当什么老板？你想当什么老板？
3: 哎，我说实话，
2: 想都没想过。
3: 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就不是当老板的命感觉。
2: 如果我要当老板，我一定是开一家饭店的了，
3: 米粉店。
2: 有可能是米粉店，有可能是江西小炒店
3: 啊，
2: 反正就是跟反正跟餐饮肯定是脱不了关系的。
3: 嗯，在青岛留住几个江西味
2: 啊。
3: 可以，
2: 有没有人愿意支持一下我的生意啊？
3: VC 不都说给你入股了吗？
2: 那我感谢他啊。
3: 好了，
2: 来，我们接下来呢，请进热线当中的朋友，来，有请。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二号线的包老板，晚上好。
6: 你们好。
3: 哎，包老板
2: 好。包老板是从事什么生意的呀？
6: 外贸。
2: 外贸，自己开公司。
6: 是的。
2: 哦，
3: 哎呦，缺不缺模特啊？
2: 开多久了这家公司？
6: 6-7年。
2: 6-7年了，
3: 蛮久了。嗯，
2: 哦，那你觉得，那以前肯定也在别的地方上过班嘛，对不对？
6: 对，是的。
2: 那你觉得是上班自由还是当老板自由？
6: 肯定是当老板自由一点。
2: 但是当老板压力大吗？
3: 确实，我感觉会。
6: 对对对，是压力大一点。
3: 压力肯定是大的。
2: 压力来自哪里？要给员工发工资。
6: 嗯。
3: 什么水电费啊，
6: 就是，
3: 全是成本。
2: 嗯。
6: 对，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就压力比较大。
2: 嗯。

0: 要不然掉头发，要不然就冒几根白头发，愁的
1: 都有。
2: 就当老板这七年，嗯，头发也就七根了。
0: 那你有点夸张了。
1: 真说对了，伟超，我还植发了呢。
2: 啊，真的啊？也就老板有钱植发，我们
0: 都像这植不了，只能上网买点三四十块钱的假发片戴戴。
1: 我就是卖假发的。
0: 啊，
2: 您做的，您是平度的？
1: 我是城阳的。
2: 城阳的啊，那平度假发是不是特别有名？是假睫毛特别有名是吧？
1: 对，平度假睫毛比较有名。
0: 哦，
1: 胶州，对，平度假睫毛比较有名。胶州的话，假发比较有名。
0: 我记得是咱们，
2: 哦，那你怎么在城阳做假发？
1: 对，
0: 另开辟一条道路是吧？
2: 哎呀，那你这是那个自己给自己创业，这太适合自己了呀，刚好用得上呀。男士假发，女士假发都卖，
1: 都卖。
0: 哎呦，真不错！
2: 想要吗？这还送你一顶
0: 啊！我现在还不需要吧？等我哪天。
2: 送你顶，但是短发嘛，就有的时候想改短发造型的时候，
0: 哦，
2: 就直接戴假发。
0: 哎，可以，短发我只有小时候的时候剪过，
2: 对吧？
0: 可以可以，或者你等我个二三十年，包先生，我一定会威你的，到时候卖我头，卖我顶假发戴戴。来吧，
1: 没有问题。
0: 好嘞，请听
2: 好。
0: 嗯，好
2: 了，我们接下来答题了啊，请听好。嗯，
0: 第一题，请问《水浒传》中绰号为矮脚虎的人是谁啊？
1: 王英。
0: 嗯，没错。
2: 来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素有密尔王室古隆重地的昌平是位于我国的哪个城市啊？
1: 你再说一遍吗？
2: 昌平在哪个城市？
0: 对，昌平它在哪个城市？
1: 潍坊。
0: 嗯，那是昌乐。昌平其实在北京。
2: 嗯，北京昌平。
0: 嗯，好吧，感谢你的参与啊，包老板，拜拜，
2: 祝你生意兴隆啊。嗯，拜拜，继续。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王老板，你好。
4: 你好。
0: 哎，王老板，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4: 做企业服务类的。
0: 哦，
2: 做什么服务？
0: 企业服务。
4: 企业服务。
2: 企业服务就大概是哪个方向做什么？
0: 企业服务微信。
4: 比方说像
0: 您说您说。
4: 财税呀，像财税呀，知识产权呀，这样之类的。
2: 哦，明白明白明白。嗯，像我们这种没有开公司的人都不懂。
0: 孤陋寡闻都听不懂。还有这个职业。那小黄在外面笑的那叫一个开心呀。哎，真是第一次。
2: 公司自己创业开了几年了？
4: 也七八年了。
2: 也七八年了。嗯，那觉得是自己创业比较爽还是当员工比较爽？
4: 当员工比较爽。
2: 嗯，
0: 老板压力会很大。其实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老板？我就是觉得当员工是稍微轻松一点的。
2: 嗯，
0: 万一有什么特别压力的什么事儿，也跟我没啥关系。我就来上班就行了，是吧？来吧，王老板，请听好。
2: 好了，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0: 我们常用自己粗浅的见解来引出别人高明的意见，一般用哪个成语来解释它呢？用自己的见解来引出别人高明的意见。
2: 想到答案了吗？
4: 一下子没有想到。
0: 就是抛砖引玉嘛。
4: 哦，对对对。
0: 嗯，
2: 好了
0: 好吧，
2: 拜拜
0: 拜拜。
2: 老板都是爱抛砖引玉的。老板都说，
0: 哦，
2: 接下来我简单说两句。
0: 嗯，
2: 要不你说说。你继续。
0: 哎，没毛病。
2: 这个事情我已经是想好了，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但
0: 是我要先
2: 听听，但是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哎，没错没错。哎，是的啊，是会抛的。来吧，
2: 各位老板，各位请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且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聊一聊您的一些创业故事也好啊，给自己打打小广告也行啊。
0: 嗯，都可以。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李老板，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哎，李老板
2: 好。
0: 好，
2: 老板，您是从事什么职业啊？
5: 我们是做外贸。
2: 啊，也
0: 是
2: 做
0: 外
2: 贸的。
0: 哎呀，你眯着同行了，刚刚。
2: 哦，
0: 你是做啥？你不会也是做假发？
2: 又是一个卖假发的。
5: 其实假发来说的话，是在青岛是主产区之一。
2: 所以你真的也卖假发？

0: 啊？
1: 我们是做家纺行业
0: 啊，家纺。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他们是
0: 四件套
1: 家纺。哦，对对对，哦、类似于。对对对，
2: 我以为上门家纺呢，我想跟外贸有啥关系？
1: 不要吓到孩子，
0: 不是八蛋啊啊！做家纺，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品牌创办多久了？多少年了？
1: 我们有年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
0: 哦，都是七八年的老板哎！你看，朋友们，其实在这七八年创业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一个公司开下来挺不容易的，
2: 真的。
0: 因为这几年确实，老板们经历了这个很大的震荡，对吧？有一些公司确实不好开下去。
2: 嗯。
0: 然后像很多的老板，曾经呢都是老板，现在呢。
2: 有些许
0: 也都成为员工了，
2: 哎呦，些许心酸泪，
0: 对，些许心酸泪。
2: 哦，家纺
1: 外贸行业
0: 啊，那您的这个家纺的这个现在是出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1: 对，主要是欧美，
0: 欧美。
2: 哦，我妈巨喜欢买四件套，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爱买的东西。我是爱买卫生纸，我妈就巨爱买四件套。我们家里光那个被子放了一橱柜。被子、床单，然后夏天有那种什么凉感的床单，什么冰凉，哎，什么都有。
0: 但是你不是我们李老板的受众，我们是卖给外国人、欧美的。
2: 那我先去找刚刚那个包先生买一顶银色的假发戴上，我再化了欧美妆，我就可以来找李老板买这个四件套了。
1: 实际上，然后在品质上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内销的这个品质实际上是要比出口的品质要高的，所以说国人的品质要求。实际上是比一些国外的一些中低端或者要高是要高的。
2: 嗯，比较严格。
0: 那您现在的这个品牌做的
1: 我们主要还是做 OEM， 主要是国外品牌的，然后国内加工。
0: 哦，
2: 国内加工。
0: 好啦好啦，那也希望我们李老板生意兴隆。
2: 嗯，
0: 然后这几年创业路上辛苦了。
2: 哎，没错。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请听题。
1: 好，谢谢。
2: 第一题，请问儿歌里面唱到什么动物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1: 小老鼠。
2: 嗯，没错。
0: 好，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当中，同福客栈的老板是谁？
1: 佟湘玉。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2: 哎呀，恭喜恭喜李老板。
0: 那李老板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知道，然后公众号回复红包。
2: 没错。
0: 是，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也恭喜您。
1: 是，另外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加群的话，应该已经申请过好多次，好像都是加不进去。
0: 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人满了，
2: 对，
0: 然后你今天重新在后台回复一下加群两个字，应该是能加到我们的群里面
1: 的。
0: 我们现在有专门的人负责这个工作，好吧？
1: 好的，谢谢你。
2: 好嘞，感谢参与，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了，各位员工。咱也不用着急，是吧？咱也不是说今天一点参与不了，咱也有一个可以参与的内容。
2: 是的，
0: 来听好了啊！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周五的游戏互动。我们今天呢玩的这个游戏非常之简单。微信公众号大家没有关注的话，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发送第一个数字是1到9。1234567890，
2: 没错。
0: 第二个数字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一个，比如说二狗，这就对了，对吧？
2: 三龙，
0: 哎，
2: 或者四蛇，
0: 四虎，
2: 哎，对，都可以。
0: 五蛇，
2: 嗯，
0: 然后前面的一位数写阿拉伯数字，
2: 哎，
0: 后面一位数直接一个字儿的，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个生肖，
2: 嗯，
0: 记住了吗，朋友们？
2: 对。
0: 数字加生肖写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一会儿我们会来抽奖，我们抽中的幸运的朋友将可以得到我们给出的9.21块的现金红包。来，我们视频号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我们也给大家呢来展示一下啊，就假设呢我们抽一轮，
2: 嗯，
0: 假设我们先抽的是数字儿，
2: 好，
0: 数字儿是
2: 来
0: 啊，数字是2，
2: 对，
0: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抽完了数字之后呢，第二轮我们就抽生肖，生肖是

0: 二蛇，也就是说在微信后台回复二蛇的朋友将可以得到9.2元的红包，明白了吧？就这么简单啊。
1: 对，
0: 但这个只是试验，它不是
1: 我们最终，我现在要重新抽，
0: 它不是我们最终抽的、我们抽是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18:20左右。
1: 好，
0: 18:20左右。所以呢，请大家在18:20的时候呢，继续的啊，不管您那一刻在干嘛，然后呢，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崂山921的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然后到时候呢，你就能见到自己有没有中奖了。
1: 哎，没错。
0: 来，中奖的朋友就发9.21啊。挺多的啊，朋友们。
1: 嗯，只有周五才有。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有请。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周
1: 老板，
0: 你好。你好，周美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周老板好。周老板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4: 是做礼盒包装厂。
0: 礼盒包装厂。
1: 哦
0: 在哪里呀？
4: 在即墨。
0: 啊，在即墨。
4: 嗯，
0: 那主要是包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4: 咱们比较常见的那种波尼亚的礼盒，然后精酿啤酒的礼盒。
0: 哦，就是这些礼盒您都能生产？
4: 对，外包装礼盒。
0: 哦，我们马上想那个出品一批，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4: 921定制，921严选。
1: 啊，对，921严选。
0: 然后可以找你吧。
4: 可以定制的，没问题，
0: 是吧？
1: 哎呀，真不错。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来吧，小黄，
4: 互相走会员价。
1: 走 VIP 价。
0: 行，
4: 走 VIP 价没问题。
0: 那我们找到了，找对人了。
1: 哎，真是
4: 绝对的源头工厂。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还捞了一笔生意哈。
4: 哎，可以的。
1: 没错，还真挺好的。而且
0: 我们最近还想给我们所有的员工定制一个衣服。我们有没有这个做衣服的工厂的老板？
4: 有。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0: 你也做衣服？
4: 没有，我是厂二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对二代之间互帮互助。
1: 人家有个群体嘛，就是可能定制啥的都有，是吧？
0: 就是以后我主持节目，我就会穿那个上面写着崂山融媒四个字的衣服。然后
1: 特别设计
4: 墨的这个纺织，他做的也很好。
0: 很
4: 对，
0: 但我们没有渠道啊，
4: 我们
0: 不认识。吉发我们在我们这儿都有合作有卖，但是我们量太小了，
4: 小批量定制他不做。
0: 对，
4: 我们有，我们有合适的这个专门做小批量定制的
0: 报价。
1: 也在这儿都聊吗？哎，
4: 让小黄联系，
1: 私下联系，私下联系啊。
0: 等会儿加加微信，
4: 都能安排。
1: 好嘞，来吧，答题。第一题，请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哪一部60年代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呢？
4: 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吧。
1: 不是，其实它是叫冰山上的来客。
0: 好，
1: 感谢你啊，周美。
0: 谢谢周老板，祝你生意兴隆。
1: 哎，
4: 祝921越来越好，祝节目也越来越好。
1: 谢谢，
0: 希望我们这个越来越强大，这样我们才能跟你有越来越多的合作的机会。
1: 没错，
4: 小的先从一点点开始，没有关系，
1: 积少成多是吧？
0: 对，
4: 对，对，对，
0: 好，
4: 我愿意陪伴921成长。
1: 哇塞，
0: 谢谢，谢谢，
1: 感谢。好，
0: 不收钱就更好了。
1: 在这儿。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这公对公的合作，那咱怎么能不收钱？打个折就行啊！
4: 啊，可以，
1: 好，
0: 谢谢参与，
1: 拜拜，
0: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是杜老板，你好，杜老板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美超今天就是接电话都变得格外的亲切了起来。
0: 是虔诚。
1: 是，对对对，格外的虔诚。
0: 万一听到哪个老板觉得他们家公司不错，我要不找我去他上班我也行。
1: 妈走，那可不行。杜老板，您是做什么的呀？
5: 我是开了一个300平的茶室。
0: 哦，
1: 茶室。
0: 天哪。
1: 哎，
0: 我们已经找了一个礼拜的茶室了，我们要去拍视频，然后我们找不着。
1: 真的，我跟你讲，我天哪，这个老板专场设置太好了。昨天我们几个人就是在会议室里抓心挠肝，说你大家有没有认识茶室的资源啊？
0: 有没有认识茶室的老板、啊？
1: 十几个人聚在会议室里面，硬是讲不出来一个。
0: 是没有。
1: 您是在哪里啊？
5: 我是在李沧区滨川路这边。
0: 也近啊。
1: 哎，赶紧赶紧，哎，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赶紧把联系方式留下来。
0: 联系方式留一下，
1: 合适我们就
0: 下次要找茶室，找
1: 下次安排直接去
0: 我们杜美女家。
1: 对，
0: 去杜总的

0: 还是300平，够咱们拍3000条的了。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的场景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有双人的，然后3到4人的，10个人左右的，还有20个人的。
2: 嗯，收费贵不贵啊？
1: 不贵不贵，我们就是很平价，但是就是属于商务性质的茶室。
2: 嗯，就是一个一个小包间，对吧？
1: 对对对，是独立的，带门的那种。
2: 啊，很安静的那种，然后私密性也很高，
1: 对对对，
2: 大家可以在一起谈个事儿啊什么的，是吧？
0: 很合适啊。
2: 嗯，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2: 也适合我们去拍短视频啊。
0: 对，
1: 可以可以，欢迎欢迎。
2: 我最近就想找一个茶室拍短视频。
0: 嗯，
2: 但我觉得我相信啊，今天拍完了以后，下一次还是需要的。我们到时候跟您联系啊。
0: 当然需要，当然需要。
2: 小黄，你要联系的人太多了。
0: 好了，来杜美女，我们答题吧。夜夜想起妈妈的话，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听妈妈的话。
2: 不是，夜夜想起
0: 妈
2: 妈
0: 的话。
1: 鲁冰花。
0: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2: 请问海绵宝宝当中蟹堡王餐厅的吝啬老板叫什么名字？蟹堡
0: 王
2: 餐厅的老板是谁？
1: 这个忘了。
2: 正确答案，蟹老板。
0: 对，人家、
1: 哦、
0: 就叫蟹老板
2: 啊，很简单，
0: 蟹堡王的嘛。
2: 好，谢谢您参与。
0: 嗯，
2: 我祝您生意兴隆，拜拜，
0: 拜拜，
1: 好嘞，谢谢，拜拜。
2: 来，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我都不用问，我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0: 浩瀚格斗，欢迎你。
2: 你好，
3: 北超大同好。
2: 哎，你好，您是开了一个格斗培训学校是不是？
3: 我们是在黄岛经营了一家巴西柔术的训练馆。
0: 哦，柔术，
2: 巴西柔术，
3: 巴西柔术
2: 是教成人的还是教小孩的？
3: 都有，成人小孩都有，小孩是周末，成人一般每天都有。
2: 嗯，那你像大葱这种体格在你们那儿能打几个？
3: 哦、
2: 是你能打一次打几个？
3: 我估计如果那个基础练得好的话，打我应该没问题。
0: 就是，我还是这个什么，
2: 我以为你说你一次可以打20多个大葱。
0: 我还是可以培养一下的，好吧，我应该是一学就会的那种
2: 选手。大葱是运动健将。
0: 我就是、oh. 在5岁左右是学过这个跆拳道，拿到了这个黑白带。然后呢上周又学会了一项新的运动叫匹克球。
2: 5岁就跳到了上一座，你中间就没有别的人生的旅程了。
0: 中间就没有这种体育类的了。
2: 你、
0: 哦、除了打
2: 篮
0: 球。
2: 你
0: 篮
2: 球校队的事你不介绍。
0: 篮球排球我都比较擅长。对，我是这种球类比较擅长。这个柔术，哎，但是我们大学有学过那个舞台技能，就是我们老师就教你怎么就是防坏人。我还会，
3: 防摔，
0: 我还对我还会几招呢。
2: 啊、
0: 哦，有几招的。
2: 叫女子防身术，
0: 好像是，好像是。
3: 对，因为这个运动对力量要求不高，所以说
0: 那个
3: 也比较适合女生和小孩。
0: 对对对，你得打到点子上。
2: 但是女子防身术是不是要就是需要一些就是技巧之类的，或者是说就嗯。
0: 是需要技巧的、
3: 就是、对对，就是跟着教练去学习这些技术动作、
0: 你想
3: 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
0: 万一有一个就是大壮男然后这样跨住你的脖子，
3: 对对对，
0: 你要怎么最快的时间挣脱、我记得我当时还学了、但我现在忘记了。
3: 对对对，
0: 全还回去了。
2: 好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答题了，好吗？准备好了吗？
3: 好好的
2: 好的，
3: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请听题。请问老板一词古代最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
3: 职业？
2: 不是，
3: 一种职业，
2: 真不是，
0: 指
2: 的
0: 是
2: 土地神。
0: 嗯，
3: 哦，
2: 嗯，好了，再见。
3: 伟超可以送个福利吗？
2: 哦，我们没时间了，后面还有一位朋友，
3: 哦、
2: 也不需要、
3: 哦
2: 哦、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
0: 感谢感谢、
2: 啊。好，谢谢，哎，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老板。来，您好，
0: 一号线赵美女，
2: 你
0: 好，
2: 赵老板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赵老板是做什么的？
4: 哦，我对象在国外开公司。
0: 哦、
2: 啊，那不行，你得自己开公司。我们说了，今天必须得是自己开公司。
0: 人家
4: 属于我们家的还不行吗？
0: 人家是老板娘。
2: 老板娘跟老板是两个概念。
0: 啊，哦，好吧，这么严苛。
4: 嗯、
2: 创业故事跟这个生产经营那不行。那我表哥还开了一家公司嘞。
0: 好吧。
2: 啊，
4: 好，下次再见。
2: 嗯、下次再见、
0: 嗯。感谢参与。
2: 拜拜。赵美女经常参加我们节目哈
0: 啊，
2: 原来是因为老公在国外开公司没有空陪你，是不是？
0: 有时差没法跟老公就是晚上打电话，他可能就睡觉了，所以就来921来唠一唠
2: 了、啊。好了，我们还是说一下今天的规则啊，今天的规则呢、就是您自己本身

0: 一个老板，然后您呢不在公司上班，就自己呢开着一些公司，然后呢做一些职业，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业故事，然后跟我们感受分享一下您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们这样在节目当中呢可以互动一下，
1: 嗯，
0: 然后给自己打个小广告也好啊，
1: 免费打广告，
0: 或者就哎，说不定咱就你看今天我们就揽到了两桩生意，是不是？
1: 没错，我还给我自己揽了个假发呢，
0: 啊，对，
1: 还给我妈妈揽了一个家访呢，
0: 是
1: 全是。
0: 好了，来，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继续给我们发来数字加生肖的组合，一会儿来抽奖啊。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看看，他就知道您大概是个什么问题，最后就反复的确认一下就好了啊。
1: 好吧，来我们答题吧。
2: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中国地图的版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位于鸡头嘴巴处的是我国的哪个省啊？
2: 辽宁。
1: 辽宁吗？
2: 黑龙江。
1: 哎，黑龙江是对的。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感谢参与。
0: 谢谢老板，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刘老板，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刘老板，免提要关一下哈。
0: 嗯，不可以开。
4: 我没有开，没有开免提。
1: 也没连蓝牙。
4: 没有，手机听筒。
1: 手机离嘴巴近一点点啊。
4: 好好好。
1: 好，刘老板，您是做什么的？
4: 我是做财税服务的。
1: 哦。
0: 啊，也是自己开公司，开了一家财税公司，就帮这个各种中小企业做账的，是吧？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呢，就需要您。你们公司现在多少个人啊？
4: 我们现在三五个人吧，就是都是在企业做财税服务，之前做财税的会计，然后后来出来自己做。
0: 嗯，就这种公司是这样的，就有一些小公司嘛，他们需要定期呢有出纳呀，有会计呀，他们需要做账啊，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的公司里面呢，因为自己本身公司就不大，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他需要找一些这种专业的人，一个月就来这么一次，就做一次的总账，然后把这个账呢给报了，就是这样
4: 的，
0: 对吧？
4: 是的，
1: 了解。
4: 是的，是的，是这样类似的。
0: 嗯，听出来我开过公司了吧？
1: 听出来，听出来了，确实有了解。来吧，那我们答题吧。
4: 好的。
1: 第一题，请听好，在军旗中按照旗子的大小排列顺序，紧接在司令后面的是什么长？
4: 师长。
3: 啊哦。
1: 什么？
4: 师长吗？
1: 其实就是军，就是军长。
4: 军长。
3: 错了。
0: 好，谢谢刘老板，再见，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王老板，您好。
5: 你好，你好。
1: 哎，王老板
0: 好。王老板，您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5: 我是做电子元器件的。
0: 电子元器件？
5: 对。
0: 我手机摄像头坏了，你能给我修一下吗？
5: 那有点困难。
0: 啊，那您是做什么的？
5: 就是
1: 家电类的。
5: 不是，我们做的电子元器件比较普通。
0: 嗯。
5: 类似于电阻、电容啊，连接器啊，这一些。
1: 哦。
5: 对。
0: 那跟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点在哪里啊？
1: 插座什么的是吧？
5: 不是不是不是，是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用到。
1: 嗯、哦，
0: 只要是
5: 对，就
0: 是电子产品的元件的一个工厂，还是
5: 对，是的，生产电容、
0: 嗯。
5: 你想一个手机，它是有主线路板嘛？
0: 嗯，
5: 然后线路板上它是那个，如果你要跑电的话，它就
0: 有、啊、
5: 对，有很多东西，
0: 电容啊，
5: 哎、
0: 电阻啊，
5: 对。
0: 啊，然后
5: 对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元件组合在一起的，然后你就生产其中的这一个电容电阻。
5: 电容，对对对，是的，
0: 就是很小众、很细分的一个赛道，是吧？
5: 嗯，对。
0: 然后就给一些大的一些品牌做一些供应。
5: 对对，也覆盖全国吧。
0: 哦，然后公司就在我们青岛吗？
5: 嗯，没有，嗯，公司。公司是我们总公司是在上海，那个青岛这边是有分公司，我来负责。
0: 啊，那您是分公司的老板？
5: 是的。
0: 啊，
1: 青岛片区的老板。
0: 就是
5: 华北。
1: 哦，华油这么低调啊。华北，你看一下子问出来了。
0: 华北包含哪些区域啊？
5: 从江苏以北，从江苏以北，然后包括东北都是我的。
1: 哦哟，坐拥华北地带大老板，
5: 还好还好，
0: 所以你就传说当中的大老王。
5: 没有没有没有，这几年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的比较迅猛，比较迅猛，就是缺货，对，比较
0: 芯片缺嘛，
5: 缺货啥的，
0: 对，
5: 也缺，啥都缺，现在
0: 对，主要是这种电子能源它不断在消耗嘛，然后又没有新的能源能够继续的跟得上来嘛。对吧？
5: 是的，是的。你像汽车，你新能源汽车上面也会用到我们很多的一些物料。
0: 嗯，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密切接触到的很多的电子元件，其实源头工厂都来自于我们、
1: 王老板，
0: 王老板的公司。
5: 对，有一部分，有一部分，
0: 其中一部分吧，说不定就能遇上吧，对吧？
5: 是的，是的。
1: 好吧，
5: 就做这行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啊。
1: 感

0: 就到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字节跳动的创始人也是抖音 TikTok 的幕后老板是谁？
2: 我不知道。
1: 你这小老板不关注大老板的事儿啦？
2: 没关注，但是字节跳动还和我们有生意在合作。
1: 那是那有生意你不关注一下人家老板是谁？
0: 真是，
1: 主要确实也咱这生意太小，也见不到人家大老板。
2: 是的，他们主要是在华东，不归我管。
1: 你问
2: 个华北的，可能我就
0: 知道了。你是华北，对对对，忘记了。
1: 华北那小米科技呢，管不管呢？
2: 那小米也是我们在合作的，
1: 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来，我们告诉你幕后老板是谁？
1: 幕后老板张一鸣。
2: 张一鸣。
0: 感谢参与，拜拜。
1: 行行，改天约他一起吃个饭，你们就认识了哈。
2: 可以，等我联系联系。
1: 再见，拜拜。88999021电话接通啦！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孙老板，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孙老板好。孙老板是从事什么职业呀？
3: 农业。
1: 农业，新农人。
3: 主要是做豆产品。
1: 豆产品，
0: 豆之类的。
3: 对对对。
1: 纳豆。
3: 不是，像豆渣呀、豆粕呀，还有这些。
0: 豆腐豆粕是什么？
1: 就是自己
3: 豆。
1: 不是，
3: 它是主要是给蘑菇厂供。
0: 哦，这样子。好吧，还是比较小众的啊。来吧，那我们准备答题吧。第一题，请问驴跟马杂交之后的后代被称为什么呀？
3: 骡子。
0: 哎，对，骡子。来，第二题，
1: 请问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著名老板是谁？
3: 红顶。
1: 红顶商人。
3: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其实是
1: 叫胡雪岩。
4: 错了。
0: 好的，感谢参与，拜拜。
1: 啊，还挺有名的啊。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
0: 徐老板，
1: 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徐老板在哪儿呢？
5: 黄岛。
0: 黄岛，您是做什么的？
5: 法律服务。
0: 律师所。
5: 我们是法律咨询公司。
0: 了解，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往欧洲的哪座城市啊？
5: 罗马。
0: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1: 请问成语东床快婿讲的是哪个书法家的故事？
5: 王羲之。
1: 王羲之。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
0: 好，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武侠小说中啊有说到大内高手、大内密探，这个大内是指保护什么地方的高手？
5: 皇宫。
0: 哎，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
0: 第四题，38.88了啊，准备好请听题。
1: 请问莎士比亚的名句《威尼斯商人》当中，那位要求割下对方一磅肉作为抵押的犹太老板叫什么名字？
5: 不知道。
1: 《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的一个名句，有一个犹太老板叫夏洛克。
0: 对，叫夏洛克。也很厉害了啊，徐老板，来，感谢参与，下次再来，拜拜。
5: 谢谢，
1: 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二号线胡先生，胡老板。
6: 哎，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胡老板，您是做什么的？
6: 跨境电商。
0: 电商啊。
1: 那你们电商现在主要是卖向哪些地方？
6: 主要是北欧方面的，北欧那些国家。
0: 也是对外的。
1: 那像我这种不会说那个
0: 外国话
1: 可以去你们公司上班吗？
6: 现在都有翻译软件啊。
1: 也是哈， 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这个自己干哈、啊。
0: 对，

0: 也太发达了。来吧，主演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叫什么？
1: 天涯，天涯。
0: 主演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叫什么？
1: 天涯，天涯。
0: 不是天涯。三个字，正确答案是任逍遥。
2: 对，
0: 任逍遥。
2: 好
0: 吧，
2: 再见，再见，拜
0: 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蟹老板，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蟹老板好。
2: 蟹老板就是开那个蟹堡王餐厅的，是吧？
3: 对，是。
0: 您是做什么的？
3: 我是做工装定制的，我就听咱这是要做工装定制。那个工装定制我才打进来，
2: 工装定制了，哎呀。
0: 哦，您就是直接就是做工装定制的
2: 啊？
0: 那像我们那个
2: 是在即墨，
3: 我是在临沂，
2: 在临沂，
3: 在临沂。但是在青岛有办公室。
2: 那您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
3: 我是刚才那个一个朋友听到了，完之后呢，就是那个跟
0: 我
3: 说，我
0: 知道了，就是刚刚那个，哎，
2: 刚刚那个姐姐，
0: 对，那个姐姐啊，做包装的是吧？
2: 周姐，
0: 周姐是吗？
2: 是她跟你说的吗？
3: 就是我一个朋友王，
2: 另外一个听众嘛，听众
0: 哦，听众
3: 是，
0: 对，确实，我们最近在设计属于我们台独一份的衣服，
3: 我们可以给你设计
2: 啊，我们。对对对，我们也需要啊。然后像这种工装定制呢，目前在我们青岛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做这个事儿，是不是？
3: 是的，但是咱是工厂直营的，就是最起码呢它是有质量的保证，而且呢还有就是售后的保证，还有设计的保证啊，您还能看到样品，我们还可以把您需要的看完效果图之后把样品送到您台里，您可以选择如果可以了才可以。
0: 你不愧是老板，真的
2: 像你不
0: 像
2: 老板，你
0: 像
2: 销售。
0: 对。
2: 那一个好的老板是不是就得自己做销售？
0: 对，好老板对别人一个好销售，就感觉跟我们马上就得下单了感觉。
3: 感谢感谢。
0: 哎呀，后面有机会的话可以联系你一下谢老板，是吧？来，小黄留一下联系方式，准备答题喽。第一题，请问俄罗斯语义中表示征服东方的中年不动港港口城市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我不知道，我弃权了。
0: 正确答案其实叫海神崴。
2: 海神崴。
0: 好，感谢参与。
2: 好，谢
3: 谢了，感
2: 谢您的参与，再见，
0: 拜拜，
2: 拜拜。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
0: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1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1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14分和下午的17点57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30分和中午的12点49分。预计8月2号，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3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40分和傍晚的18点3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02分和下午的13点23分。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好了，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18点20分，我们将会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一轮抽奖。
0: 没错，
2: 我们这一轮抽什么呢？
0: 第一个，
2: 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发送两个关键的词，第一个是阿拉伯数字。
0: 1到9，你随便选一个。然后
2: 第二个是
0: 生肖，
2: 12生肖
0: ，然后你随便打一个，比如说3羊或者5猴，
2: 什么6羊3狗5虎2猪，
0: 哎，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
2: 3鼠7羊9狗2蛇，
0: 对，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
2: 7马5牛6猴，就这样。
0: 对，你不能只发一个，有的朋友只发了一个羊啊，是不可以的。
2: 是的，来，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个示范，抽一下看看，就比如说也许是，那么我们有可能会中到什么，好不好？来，先抽阿拉伯数字哈，这一轮不算啊，只是示范啊，
0: 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我
2: 又是2，
0: 对，我又抽中了2，朋友们，
2: 下一轮再吃2我就把这个 iPad 吃了。
0: 然后我再抽一个生肖，
2: 生肖2狗，
0: 你像这个就是2狗，但是这算试验啊。一会儿
2: 我觉得2狗这名字特别好，
0: 是吧？一会儿是啥就不知道了，但是朋友

0: 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进来。
1: 下次我们再招一个新主播，他我给他就起名叫二哥，
0: 太坏了。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你的自己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Your love，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我们呢为各位带来的呢是老板专场，
3: 没错。
2: 这周每天啊，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内容。你像周一，我们带来了。女生的
3: 脑子里一下子没想起来，我刚以为咱们俩都想不起来了。周二是
2: 宠物专场，
3: 周三是八零后，然后昨天是，
2: 昨天不记得，
3: 哎，昨天是啥来着？昨天是，完蛋了，咱们俩是鱼的记忆。
2: 我记得，我没，我看你记不记得。
3: 那是什么？你说
2: 昨天有女儿的呀？
3: 哦，对对对，昨天是女儿专场。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是一个老板专场，朋友们。
2: 我们设立所有的专场呢，不是带任何的歧视，不是说您没有儿子是吧？我们就歧视你。
3: 也
2: 不
3: 是说
2: 老板是员工，我们就歧视你。
3: 没有 的，对，就是为了让
2: 更多的人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3: 对，你想想，这也交了很多新朋友。
2: 因为其实平时我们，你看，像我们今天打进电话的很多的老板，都第一次参加节目，以往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创业路上的那些故事。然后或者呢，他们的创业的路程，虽然艰辛，但是也能够给大家带来鼓舞。像有些人可能想要未来自己有创业打算的，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得到这份鼓励，对吧？
3: 对，
2: 所以一切都是正向的安排哈。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的老板们，都能够生意兴隆。好了，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有请一号线的段老板，你好。
6: 你好，
3: 哎，段老板好，您是做什么的？
6: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3: 哦，服装。
2: 公司开在哪里呢？
6: 在李沧区。
2: 哦，开在李沧。
3: 李沧。
2: 然后做哪方面的服装啊？
6: 比较高端一点的女装、男装都有。
3: 哦，
2: 就定制类的吗？
6: 啊，不定制。
2: 那是销售类的。
6: 对，销售类的。
3: 对外销售，但是做的可能材料啊，都是比较高端的，是吧？
6: 是的。
3: 了解了解。
2: 那开了多久了这个公司？
6: 今年是24年了吧。
2: 哦，24年了，
3: 那很久了，应该超级多的回头客吧。
2: 距离百年工厂还有百年品牌还有80年，
3: 76年，
6: 76年，
3: 对，仅剩76年了。加油加油。哎，他们蛮不错。
2: 去有请下一位。你好，
3: 二号线刘老板。
2: 你好刘老板。
7: 哦，伟超大通，你下班好，下班好。
3: 哎，刘老板好。
2: 刘老板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7: 卖轮胎，就是小车轮胎。
2: 哦，就比如说我有一天扎胎了，我就能找你，是不是？
7: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卖的是什么？固特异。
7: 我邓禄普。
2: 什么
3: 什么？
7: 邓禄普。
2: 啊，邓禄普。
7: 对，世界上第一条这个充气轮胎。
2: 哦。那我没用过，我用固特异。
3: 没事，你下次换一个试试。
2: 啊，不行，不能随便乱换。
3: 哦，
2: 你不能，你老咒我，你怎么回换轮胎干什么？
3: 没有没有没有，瞎说瞎说的，只不过给你拉点客户嘛，万一身边有朋友能用得上，你一下子能想到我们刘老板了，对吧？好了，来，那我们答题。

0: 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火影忍者传说中，三人除了自来也、纲手，还有一位人是谁啊？火影了不了解？刘老板还在吗？
1: 在的。
0: 正确答案是叫大蛇丸，感觉信号有点一般般啊。嗯、
2: 好，拜
0: 拜，
2: 拜
0: 拜，感谢参与。
1: 啊、
2: 我刚看了一下啊，我轮胎叫倍耐力。
0: 那他刚刚卖的是什么？
2: 我说的是固特异。我背叛了我换。
0: 你背叛了你的轮毂。
2: 我背叛了他。来，我们接下来请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一号线李老板。
2: 嗯，你好。
1: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哎，李老板好。
2: 哎、不能开免提哈，把免提换一下。
1: 行了吗？可以了吗？
0: 嗯，
1: 可以了吗？
0: 就是李
2: 不行还是不行？你不能开免提啊，你带着耳机还是啥？什么扩音免提这些关一下。
1: 已经关掉了，能行吗？现在我们关掉免提了。
2: 嗯，好吧，那就这样吧。
1: 是不是可以？
0: 还可以。
2: 一般吧。
0: 一般般，凑合，凑合，凑合。
2: 那李老板，您是从事什么职业？
1: 我们是做那个海洋无人船的。
2: 海洋无人船？
1: 对，
0: 就没有人驾驶。
1: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船是干嘛的？
1: 是海洋科研的一些工作。
0: 哦。
1: 嗯。
2: 然后您是开了一家这样的公司？
1: 对对对，创业型的科技公司。
2: 哦，在哪里的？
1: 在蓝色硅谷。
2: 哦，在那个
1: 即墨这块儿。
2: 嗯、
1: 啊、
2: 嗯嗯 嗯。
0: 哦哟，学到了，
2: 学到了，学到了。那这个公司开了多少年了？
1: 2018年到现在。
2: 2018年到现在，这个需求量很大吗？
1: 不大，在坚持着往前走啊。
2: 就比较小众。
1: 对，比较小众啊。
2: 嗯，而且它是一个技术非常
0: 必须得技术过硬，
2: 技术过硬的，
0: 哎，
2: 对，
0: 很了解一方面，
1: 挺困难的啊，挺困难的。
0: 嗯、
1: 就是无人机有发展的前景，然后无人船将来一定会有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坚持坚持的。
0: 对，没问题。
1: 等风啊，
0: 只要坚持就能成功。如果放弃了，那肯定就不可能了。真的是很小众啊。来吧，那第一题，请听好。
1: 好好。
0: 第一题请号，请听。俗话说人中有吕布，下一句是什么？
1: 马中吃兔。
0: 马中什么吃兔？
1: 马中、
0: 啊、人中有吕布，马中、
1: 啊、骑赤兔。
0: 马中有赤兔啊。
1: 有赤兔啊。
0: 对啊，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嘛。
1: 一般都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有是额外加成的。
0: 好吧好吧，
2: 所以很简单啊、
1: 嗯、
2: 不要想那么复杂、
1: 嗯、
0: 对，
2: 好、
1: 嗯、
2: 祝老板生意兴隆、
1: 嗯、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了，我们刚刚得奖的朋友立刻到崂山92的公众号后台赶紧回复一下红包啊、
2: 嗯、
0: 我们就6点半之前赶紧给你发、
2: 嗯、
0: 好了，那我们这个周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然后下周会有什么样的规则呢，大家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